休息好，营养好，完了之后多吃点好东西啊，养养大脑，补大脑。结果吃着吃着就给这小女孩吃出问题来了啊，吃出问题来了，到医院那大夫一看，哎呦，你这完了，类似于脑死亡啊。啥意思？就是这个人你看着他心脏在跳，但是呢他整个这人呢没有意识，不能说话啊。说那怎么办呢？就是治疗吧，又高压氧又吸氧又怎么弄的啊。最后大夫也说了，这没法治了，治不了啊，你不行你就回去吧，回家吧，别在这医院浪费钱了，就这意思啊。看着这孩子呢，就是就跟植物人似的，眼睛都不转了啊。突然有那么一个主任过来了，说这一看说不对，一了解病情啊，整个把这病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不对呀，还有救。完了之后又联系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神经科的一个主任，又联系一个，联系一个呢，这神经科主任急急忙火的就来了。来了之后啊，就把那个病例拿过来仔细一看，说这有救。根据他这表现呢，他这是什么呢？是那个有机磷农药中毒。说不可能啊，就是我们市里的孩子没接触啊。说你吃什么东西了？紧一说吃什么东西，哎呦，那吃的东西太多了。因为眼瞅着孩子这个考学嘛，所以给他吃各种营养品啊，就是说你现在吃的这个所有的营养品里边都有这个有机磷农药的残留啊，就这么个事儿啊。完了之后呢，说你看有救那就救吧。完了之后就开始去救，哎，你别说，真给救回来了。救完了之后跟那正常人一样一样的。所以啥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治不了了，你别给病人的这个道堵死，你就告诉他你这病没治了，治不了了，你就回家等着就行。你拿啥话呀？人家患者来找你看病了，你就拿这话对待人家？你治不了了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啊，是不是啊？你可以跟这患者说一说，那么你跟他好好说，你要像刚才那么说，毁了这患者，他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我这还活啥呀？这大夫都说我不行了，我还活啥？我不活了，是不是？讲话了，本来可能带病延年能活到80岁，但你这么一说呢，可能连70岁都活不到就走了。所以有的大夫啊，我就不认同。那有的病啊，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但是我一说这话呢，我估计有很多很多大夫啊就开始反驳我了，就你能啊，就你大林能，就你老杨头能啊，人那个世界都认可了，都说那个病不能治了，怎么的就你能治？不是说我大林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下活下去的希望，对吧？你比如说很多那个晚期病人，医院已经给下病危通知书了，有的就明确告诉患者或者家属了，不到半年啊，有的就告诉病人或家属，哎呦，也就是顶多一年了。结果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你发现那人还好好的呢。你说就这样的人有没有？太有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医生的断言呢？就是因为啊，他们对活着充满了信心，他们一直希望能活下去。所以你看，我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就是有耐心啊。如果我没给人家把这病看好，那我可能会推荐比我更好的大夫去看。我永远让病人感觉到有希望，对不对？而不是说我没希望了。你像我现在啊，我每一天啊出诊看病的人数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有的时候中午12点半以后才能吃上饭。有人说，哎呦，大夫看病一天有多少个号，他不是有定数的吗？是有这么个定数，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北京看病这是个集中的地方啊，对吧？那全国各地上这儿来看病的有的是，尤其很多外地人，对吧？你一上午你才能看20个号，啊，还有很多人他看不上啊，挂不上号怎么办？所以他就在你那个诊室门口等着，啊，看看你什么时候是不是说你不忙了能塞进去能看一看。你像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的祈求你帮助解决疾病的那种眼神，所以我每一天出诊我都加号。我记得有那么一个患者，家是哪儿的呢？大兴安岭那边的，啊，这老伴儿陪着他一起来看病的。你说从大兴安岭来北京这得多远？说什么病呢？反流性的食管炎。
每天下午

1点到3点来钟，这病人呢就出现什么呢？食管反流。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烧得特别厉害，就感觉一直从嗓子眼这位置顺着这个食管往下走到心口窝，就这一条子火烧火燎的难受，而且这嗓子眼直往上反酸水。刚开始啊，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呐，他很少吃药的，对吧？一个是经常下地，身体也确实硬实，再一个呢，就是他不舍得花这药钱。讲话了，能挺我就挺着了。你看现在农村的卫生所能好点了，啊，一般的药啊都有了。过去啊就感冒药，啊，消炎退烧药，所以这位女同志啊就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反酸，这胃和食道啊他就受不了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就那么的，老伴儿呢就带着他到市医院去看病检查去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做个胃镜吧，一问多少钱呢？得500多。老两口一咬牙做吧，结果呢是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而且有反流性食管炎，就给开了一些个胃药，消化药。但回去之后啊，这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呢不见好，反而呢时常胸闷呐、后背疼痛。后来这女同志啊就索性不治了，挺着吧，对不？又不是没治，治了，药也开了也吃了，就是不见好，不治了，生气了。后来有一天实在挺不住了，就跟老头说了，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完老头啊就跟老伴说，你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咱俩去北京看看。到北京找大夫给你看看。说那安排啥呀？联系人呗。不是啊，啥叫安排呀？你得准备钱啊，对不对？你过去老话讲的多好啊，穷家富路啊，是吧？你别看你在家有多穷，你出门在外你不能这么紧张了。于是呢这老头啊就开始啊找人借钱。但是咱话说回来，你现在借钱多难呢。后来也没办法啊，借不着，把家里的牛啊都给低价卖了，就为了给这老伴儿看病嘛。就这么的，老两口啊就来到北京了。刚来的时候呢四处打听，到外边住旅店住旅馆不行啊，那一晚上好几十上百的，只能在医院待着。医院晚上啊他都有保安啊，他不让你在医院住啊，你都能想象得到。就这么大岁数的老两口啊，没地方住，对吧？你就想吧，在脑子里你就出现这种画面，老头老太太啊，没地方住。所以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就那两天呢，就我总看着这老两口在我诊室来回的转悠啊。有一天呢，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我说老人家呀，你们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是找我想看病啊，还是怎么的呢？我这么一说话，哎呦，这女同志绷不住了，哭了啊，哭了，说主任呐，我一直想找你看看，但是我挂不上你号啊。这老太太呢就边说边哭啊。我说没事啊，没事，先进来吧，等一会儿啊有那个排完号的看完了我再给你看，对吧？你正常来讲人家花钱挂号了啊，完了你前面弄一个没挂号的在那排着，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说等他们看完了之后我给你看。等着上午挂号的都看完了，这都已经是12点半了，我一看这时间12点半了，到吃饭点了，我就帮我那个学生，哎，我说小陈呐，我说你去食堂打饭，完了之后呢，你多打2份。我就转身跟这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刚开始老两口有点懵，那没听明白，我说、啊、吃东西有啥忌口没？这老两口就说不用不用。啊，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你们中午啊就在我这儿吃了啊，我也不特意给你做，也不特意给你买，咱都吃食堂，随随便便吃一口就行啊，你们也别客气。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让学生啊去打饭去啊，完了之后呢耍空这段时间呢，是不是我给你看看病啊，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断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买下来，然后呢你再把钱给我呗。我说这老两口都不容易，

0: 你管人借钱啥时候能还上啊？我说这钱呢以后咱不用借，这回回去呢把借的钱给人还回去，是不是？这回啊咱们再开上四盒深百舒心颗粒，完再抓点药汤回去喝。这看着老头老太太高兴那个样，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他们能早一点听到一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就能更早的了解自身的一些病痛呢？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一些危险，甚至说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对不？每天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我也是很高兴的。但我这人呢嘴笨啊，不太会表达，反正呢我就一个意思，大伙儿你只要没病没灾的，我比啥都高兴。所以大家在疾病方面你要有什么问题你想咨询的，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好吧。这个电话呢400-155-3877，400-155-3877，咱们随时电话沟通着点。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是400-155-3877，400-155-3877。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155-3877，400-155-3877。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大林老师啊。真的呀，和你说话就开心呐。天天听你讲话哈。哎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哎呦，那就好。
3: 说大林老师啊哈。真好。
0: 哎、
3: 我住大连的呀。大连这边不有个金州吗？
0: 啊，我知道。
3: 哎、我是金州的、
0: 啊、
3: 我那个今年呢90岁、
0: 啊、
3: 老伴儿啊、
0: 哎、
3: 走了22年呢、
0: 啊、
3: 我就单身啊自己过。我这个人呢就是爱冷，心脏也不怎么好，心脏哈、
0: 啊、
3: 就觉得发紧，压迫感那种感觉
0: 啊。
3: 睡觉啊不怎么好，我一天呢晚上吃一片安眠药，反正睡呀、啊4-5个小时吧，头一觉睡得还能沉一点，睡完这一觉完了这就不行了，就1-2点钟了就不怎么爱睡觉了，就不怎么好睡了，
0: 心脏不好的睡眠都不好，
3: 眼睛有点干涩，耳朵吧有点背了，心脏就是说这没到夏天哈、啊，哎妈出汗，心脏就这一溜哈、就是变个手的。再一个就是腰疼，腿疼，再还有一个左胳膊膀子疼
0: 啊、哎。
3: 我这个疼啊是才3个月，买穿衣裳都费劲。再就一个尿频呐、啊，大便哈、啊，干干了能便出来。我那个大便干呢，我都怎么弄啊？我都弄那个盆啊，弄点温壶水哈、啊。完。

0: 那洗一洗呀、啊，搁里
1: 作业，
0: 面问乎问乎，那大便啊能下来，哎，有时候下来一个球一个球，反正今天挺好的，今天下来就是一个条，我身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就是你说怕冷，你怕冷是不是手脚发凉啊？还是身上经常感觉冷啊？
0: 冷啊，身上就觉得头风，都
1: 头
0: 冒外
1: 风。
0: 冒凉风。
1: 年轻的时候着凉过没？
0: 年轻的时候啊，你当对象是当兵的哈，
1: 嗯，
0: 住那个房子也没有炕，不然
1: 就
0: 能
1: 是
0: 凉。
1: 多少年轻的时候，这经历的事儿也多，该经历都经历了。完了之后呢，肯定就咱讲话了，就吃不饱穿不暖呗，是吧？
0: 哎，
1: 哎，那时候
0: 对
1: 身体
0: 对。
1: 里肯定会有一些寒凉啊，要不然的话呢，不会出现这种就是说特别怕凉怕冷的，因为身体上一凉一冷，它这个血液循环就慢。血液循环一慢呢，它就容易造成供血不足，供血不足啊，它就导致咱们出现淤阻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心脑啊就缺血缺氧，它可不就够出现咱们这个睡眠不好了吗？
0: 我这个肾白的舒心可乐啊，
1: 嗯，
0: 我用了一个月哈，哎妈，我一开始用啊，我就觉得对心脏好，我就继续吃，吃了一段时间呢。我这个膀子，我觉得也有点效果，膀子也不那么疼了。要不穿衣裳还挺费劲的。吃这个肾白舒心可乐啊，然后有一个男士啊打电话告诉我哈，你都要吃六个，一会儿吃两个，我就一天吃六个，哎，我觉得效果好一些，
1: 是
0: 就是对我这个膀子哈疼疼啊，哎，我觉得强。对这个睡眠呢，也有点增加了，这个尿啊也能少一点了，也能少1泼到2泼了。两边啊那个肋巴疼，然后我吃这个一会儿吃两包啊，哎，我也有点改善了。肋巴，你就是这个肋巴疼，你说呢？检查呀，我这个肋巴疼了好几年了，检查也没有毛病。
1: 检查的时候没有毛病，但是
0: 没
1: 你自
0: 有。
1: 己会出现疼，这种疼是什么？是那种隐隐约约的疼啊，还是说像那个针扎呀或者刀绞啊那种疼？它属于哪一种？
0: 啊，那个摸呀，它都疼，
1: 用手摸着疼。
0: 哎，摸它就疼，然后呢，就吃了这个肾白这个舒心可乐啊，哈，哎，我觉得有点改善，疼的不那么厉害。
1: 就这种疼痛啊。我们说，要是不是里边的这个脏器，像我们肝脏啊、胃肠啊，不是脏器疼痛，感觉就在我们这个皮里肉外啊。我们考虑是不是属于肋间神经痛，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肋巴上两边它走的这个神经出现的疼痛，用手一摸一摁它就疼。
0: 你就这么样搁着坐吧哈，还行。你清早上哈，你看起来不是嘛，搁那坐着哈，现在疼的轻了，
1: 轻了是吧？
0: 咳嗽那个痰呐，就是白痰呐，带些沫子。
1: 那就是有寒，身体里还是寒大。问题不大，我跟你这么说吧，一会儿我给你出个药，一个现成的药啊，你到药店你买回来你吃就行，叫金匮肾气丸，你吃这个药，它吃完之后啊，就能让你这个手脚热乎啊，不那么尿频尿急，身上热乎啊，你吃这个药就行。直接到药房就能买到。
0: 大林老师，
1: 哎，
0: 我就是那个大肠黏膜脱落，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哈，有点那个往它一次，那个一凉了就不舒服哈，热乎点还行，站起来哈就是往外有点往外鼓那种感觉。
1: 大肠黏膜脱落有多长时间了？
0: 有2年了吧，2年多点。
1: 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肛门坠胀啊，还是肚子胀、便秘啊？什么情况？
0: 就觉得那个也有点便秘呀、
1: 是吧？
0: 现在哈也强点儿便秘。
1: 就这个病啊，就是大肠黏膜脱落呀，它是我们大肠内壁黏膜的一个病症啊。一般呢，就是说以前有过肠道感染啊，肠道感染所引起的我们这个大肠内壁出现问题了，但是可能。肠道感染这一块呢，咱们通过其他药物控制住了，所以呢，导致我们大肠黏膜内壁它的问题一直存在。就换句话来说，有些病没治到根儿上啊，是这么个情况。你也不用过度的这个焦虑，我给你想办法。像你这种情况呢，咱们通过化瘀， 这是基础，就是我们不管你治哪一个病，这个瘀一定要化，因为血脉一不通，经络不通，肠道气血一不通，那你这些病情都容易加重的，所以化瘀咱们必须要做。如果家里边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就正常用着，完事之后呢，我给你加上两个药，这两个药加上之后对你这个疾病就有帮助了。两个现成的药，一个呢就是补中益气丸，从中医来讲它是生阳举陷的，它就是防止我们出现什么胃下垂呀、女同志什么子宫脱垂呀，包括你说我们出现的这个大肠黏膜脱落呀，它有一个生阳举陷的作用，你可以用一用。完了之后再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金匮肾气丸啊，它是干啥的呢？它是让你身体热乎的啊，它针对的就是我们肾阳虚出现的四肢冰凉啊、腹痛啊、小便清长啊，包括说我们感觉啊这个手脚发凉发冷，这都管的，你先用着。一样呢，你先按照一盒你先用着，用着过程当中啊，身上也热乎了，气血也循环开了，这些症状都能减轻啊。他们主要是帮助你先改善症状，先让你不那么难受。完了咱们通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个是治根的，因为你症状一改善了，你不难受了，身上也热乎了，这个血脉运行开了，所以这个问题慢慢就都解决了。别着急，这病啊慢慢治，咱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先解决了。有些疾病啊可能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发现，哎，它轻了，它没事了啊，包括我们肋间神经痛啊，是不是啊，哎，慢慢的你不用管它，哎，它也就好了。
0: 天哪，吃六袋可不可以啊？
1: 已经要是调整上来了，你吃了之后感觉身体可以，那你先按六袋用着，因为这个时候它是去病根的时候，咱们加大点剂量，能把这根往外除一除，先按着六袋用着，到时候咱们有学生会根据你使用情况给你随时进行调整的。
0: 啊啊，
1: 行，好了，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155-3877，400-155-3877。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管斌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能说你这位德高望重、一表高尚、医术高明，而且物质奉献的了不起的医生，哎呀，恐怕真的是
1: 过奖了，过奖了。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沈阳的。
1: 身体咋样？
3: 我身体还行，只要我老伴。
1: 老伴身体不好。
3: 尤其是我老伴，哎呀，特别感谢你呀、他说话不利索，让我代替他感谢你。你是他的救星，他说的。
1: 那看来老伴儿以前这身体不太好啊。
3: 是啊，哎呀，大林老师，他是2006年得的脑出血。
1: 啊，
3: 你看这都将近20年了，
1: 当时挺严重，出血量多不？
3: 当时严重，当时就住院的外面诊就不好使，就留下后遗症了。是他的病的时间太长了，出来的溜达溜达了，反正还行，自己还能，反正能自理，能走能溜达。2020年又住院了，2020年住院怎么住院呢？他就是呛，完就住院了。
1: 啊，
3: 呛了是不是就脑，大林老师是不是就脑梗了？
1: 啊，那肯定就是突然之间吃饭就呛咳了，
3: 啊、
1: 是不？
3: 啊，呛就住院了，
1: 那就是
3: 就
1: 那又脑梗了，
3: 就进 ICU 了，检查那什么那抢救了一个多星期，不给治了。
1: 啊，下病危了。
3: 啊，已经下那个胃管了，不能吃饭了，下胃管。
1: 哎呦，
3: 后来嘞，医保就是到时间了嘛，就让他出院了，又不给，反正也是不给治了，你说治不了了。
1: 治不了了。
3: 完事出院了，就这么溜达溜达，回来了也就带我们就没上医院，胃管还说，后来自个就撤了，撤了撤就撤就能吃饭了，你说咋回事？撤就能吃饭了，
1: 能吃饭这不是挺好吗？能吃饭了，完了之后症状减轻点没？
3: 啊，症状他就是那时候以前呢，左手还早上晚上都行，左腿不咋好，有的主要是在左腿上，左腿也拉拉的，就一直就是那什么这样事的。后来这不就听你的节目。有那个粉质冻干粉和这个舒心颗粒的吗？
1: 嗯，
3: 啊，就吃你的药，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哎，他就是这左手能抬起来了。
1: 哎呦，那挺好。
3: 他还行吧？我刚才不是住院都呛，住院吗？
1: 嗯。
3: 完了，这个吃完的药啊，这没到一个礼拜就还呛，也不咋呛了。完了，自己就能迈几步。那以前都得我扶着走，他一步都自个走不了，就他拽就不敢走。
1: 啊。
3: 现在他搁那个床上，自己就能走到餐桌上，哎，自己吃饭了。
1: 哎，这就不错啊，这就是啥呢，化瘀是基础，你像他为什么呛啊咳呀，就是说他这个脑袋上的这个吞咽反射神经啊受损了，他之前有过脑出血，完了之后呢后期又出现了脑梗，脑梗之后啊它影响到我们这个吞咽反射神经了，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呛咳。你现在不呛不咳了，就说明他这个神经得到修复了。非牛质冻干粉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修复，修复神经。完了之后咱们深柏树荫颗粒啊帮助它化瘀。这里边你像有这个北沙参，它专门是化脑瘀的，就使它整个脑血管得到疏通了。这是基础啊，所以你看我们任何人呢，身体里你无论说是血管还是经络还是说我们这个肠胃都不能堵。只要一堵一不通就完了，就容易出问题。这就说明啥呢，他那个淤堵啊在逐渐的得到疏通，这是好事，挺好。
3: 他从吃了药以后啊，哎，你看流口水呢，口水也不咋流了，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基本正常了。
1: 他原来就有高血压这病吗？
3: 对呀、他高血压还是得的这个脑出血吗？
1: 你看就是啊，血压一定给它稳定住，如果血压稳定不住的话，你像我们说的这个脑出血呀、脑梗啊还会加重，而且这个血压呢它也是由于淤阻在血管所形成的，所以你看给它用深柏树荫颗粒用对了啊，它帮助它化那个淤阻啊，你像我们说那高血压这个黄柏化我们血脉的淤阻，完了之后呢咱们这牡蛎啊又能化我们肾脏淤阻，最起码能净化血液啊，让它减少我们出现的动脉硬化、出现血栓斑块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咱给它用这个深柏树荫颗粒，这是用对了，这挺好，得继续坚持用。非牛质冻干粉的修复血管内壁啊，修复神经啊，对它来讲都是很适合的。
3: 哎呀，看看这好宝宝，好开心呢，大云老师。他现在呀，大云老师，他有美中不足的，现在是啥呢？吃饭之前吃两口饭就觉得胃不得就不舒服难受，但是以后等一会儿呢就好了。他早上有个习惯啥呢，爱吃点花生米，跟这有没有关系呀？
1: 吃花生米正常来讲啊，咱正常来讲花生米让他早吃，正常来讲这个花生米它油性大，你看以前有说吃花生米啊它能够帮助我们降压，它对每些人不一样，你像有的时候你胃肠功能差的，它胃里边缺乏这种酶，它影响消化吸收，就是它会影响整个我们肠胃功能，但是你要说吃花生米啊能导致出现什么什么疾病，那还不至于
3: 啊。
1: 这就像啥呢，就像有些人说我喜欢吃年糕，但我吃完年糕之后我就胃胀，我就胃难受
3: 啊，
1: 因为这些东西它属于不太好消化的，习惯吃的话尽量少吃。他吃的话基本上也就是一早上吃几粒儿呗，是不，
3: 一天十多个粒儿
1: 是吧，你适当的给他减少点儿啊，他是有这个习惯，有这个习惯他并不是说我必须得吃多少啊，那保留这个习惯就是数量给他减少呗。
3: 张琳老师，我给他那个降血脂，不是我发大病了，我都给停了，降压药我给停了。
1: 降压药啊？
3: 啊，他现在血压都正常，半个月了，一直都没升高。
1: 那你得注意，就是说时常得给他测着血压。正常来讲，这降压药不能盲目的说停就停。他原来这个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3: 吃的是那个代文。
1: 你得注意，平时啊，你看他哪不舒服了，赶紧给他量一量血压。完了之后血压高的话呢，就得给他吃上。
3: 这个那什么，那个党员老师，血压是平林总吃，这药能给停不？
1: 阿司匹林。
3: 这是药吃呀。
1: 阿司匹林肯定是伤胃呀，一般都是阿司匹林肠溶片呗，对不？
3: 你看看。
1: 不
3: 可以停的这个。
1: 正常来讲，不建议说你给他停掉啊。阿司匹林呢，它的确对我们胃肠有刺激，但是你可以让他在什么时候吃完饭之后吃阿司匹林呢？
3: 哎呀，你看看，我看那个阿司匹林的说明书啊，都是饭前30分钟吃，我都是饭前给吃的，你说空腹吃的。
1: 正常来讲，因为阿司匹林它是在我们肠道内进行吸收的，但是你说本身你胃肠功能不好，那你尽量的就给他在饭后吃就行了。
3: 饭后吃是吧？
1: 哎，对，因为这个阿司匹林它主要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你像它有这个脑梗的，预防血栓斑块形成的，所以有些药你不要盲目的说停就停。尤其是有些降血脂的，就是一些他汀类的药物。
3: 他是六十八大病啊，这个我觉得。
1: 对，这一类药物，这类药尽量别停，因为停了之后它会反弹。你记住，有些药你停了之后，它只是说药物不发挥作用了，它这个病情控制不住了；有些药物它是停了之后它反弹了，就 就比方说你原来你控制的挺好，你突然停药了之后，哎，就跟弹簧似的，你给它压下去了，有药物一直压着它，它挺稳定的。突然你把这药拿下来，它不是说我还在稳定的那个地步，不是，自己就弹起来了。
3: 嗯、
1: 所以说你像他汀类药物尽量少给它停，就是降血脂的。有些药物完了之后，尽量呢你别一下全停。你比方说有些药物，我一天是用两次的，我可以让它先用一次。啊，你得一点一点的，逐渐逐渐的，缓慢的给它往下减，是先减，而不是直接上来就停。
3: 嗯，
1: 啊，就像咱们有人说减肥似的，减肥它会减少这个食物的摄入，说我少吃点，而不是说我不吃了。那你不吃饭那不行，对吧？不吃饭，那最后都饿迷糊了，它就不是减肥了，伤身体了。你可以少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治病也是这样的，他遵循一定的原则，所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打电话问，不要盲目的去给他说，我说停就停了，说给他减就减了，这样不太好。
3: 嗯，
1: 所以现在情况能稳定住啊，那就先观察，所以先这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3: 哎，祝你身体的安逸，永远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啊。
1: 谢谢，感谢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155-3877 400-155-3877。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

0: 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放松心情，享受假期。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传承版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那么作为一出典型的旦角行当的吃工戏，豫剧《宝莲灯》融合了河北梆子、京剧等等剧种，对于演员的唱、念、作、舞都有着很全面的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经典好戏。
3: 哎呀，我辛苦了。
4: 各位
3: 今天呢是圣母的大喜之日，我们要舞起来，
4: 舞起来，
3: 跳起来呀，
4: 跳起来，跳起来。

0: 二郎身法力无边，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沉香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遭毒手，怎不痛杀为妻？哎呀，官人呐、啊，今日紧急，刻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抚养长大，好一为妻。

0: 你私下犯蠢，圣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情？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众丞相，那下了。

将圣母压在华山之下。

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须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

八，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传承版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

0: 普尔面令
1: 谢师傅，
0: 普尔为师今日不在洞中，普尔无意可曾皇叔？
1: 师父，徒儿日夜练习，不敢有误失落。
0: 好，这边才是，这边才是啊！
1: 啊，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徒儿。有话当讲无妨。
1: 哎呀，师父啊，徒儿自幼从心学艺，自知有师父，不知有父母。现在父母哪里？
0: 怎么，你问你那父母吗？为师没能将你的身世与你讲明，如今你已长大成人，我就对你实说了

0: 重
1: 案前往华山救我母出山。
2: 破案，你有此胆量，
1: 有此胆量，
2: 有血之热情，
1: 有血之气。
2: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1: 何惧那二郎法力无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得了。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臣想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臣想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便得了。
2: 遵命。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新政市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传承版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也是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明天见。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4月15号下午，一场特殊的文化盛会在郑州工程技术

0: 学院拉开帷幕，书香有爱点亮人生。2026年无障碍阅读共建行动正式启动，来自全省八所高校的听障学生用手语诵读经典，用指尖传递文化的力量。活动由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共同主办，省残联、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残疾人学生代表宣读了倡议书，残疾人阅读辅导老师和学生代表分享了阅读点亮人生的真实故事。现场还设立了聋人非遗文创展演体验区，剪纸、陶艺、刺绣等作品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2025级产品设计专业贾天旭：
1: 未来我想做一名阅读推广的志愿服务，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聋人，我发现他们的思想不一样，其实就是缺少读书，我就希望他们也能够把握自己，能够多读书，多认识字，然后和更多的聋人开拓自己的思维，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的话题，关注共同一个世界。
0: 启动仪式后，手语传经典，无障读中原，河南省高校手语传经典展演精彩上演。来自全省八所高校的手语社团依次登台，用标准流畅的手语和富有创意的编排，演绎了《从军行》《春望》《我爱这土地》等中华经典名篇与红色佳作。评委从手语准确性、表现力等五个维度综合评分。无声的舞台传递的是震撼人心的文化力量。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共建行动采取一加 N 联动模式，以启动仪式暨主题展演为核心，后续将陆续开展作者面对面经典入人心系列讲座、无障阅读科技赋能数字阅读体验、书香无界社区融合基层阅读推广等系列活动，持续至2026年10月。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分团委书记杨超然：
2: 因为我们是特殊教育学校，然后有听障大学生，我们本身其实每年都在做手语传经典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我们发现了听障大学生通过在这个活动中，首先变得更加的开放了，其次变得热爱读书和热爱阅读，就是对知识产生了很大的主动性的学习，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呢，最后也可以促进我们学校的这样一个阅读环境的一个营造。
0: 一本书可以推开一扇窗，一份爱可以点亮一段人生。无障碍阅读共建行动让阅读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而是所有人平等享有的星光。我们期待这股书香之风能吹进更多残疾人的生活，为书香河南建设注入温暖而坚韧的力量。
3: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与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3: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4月21号下午，在河南安阳，一场以阅读致敬生命、以励志传递力量为核心主旨的残健融合阅读分享活动，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报告厅温暖举行。活动中，残疾人朋友、残疾人工作者、助残志愿者、市民代表等齐聚一堂，通过分享书籍、讲述生命故事、呈现特殊群体的艺术表演等形式，深入交流读书体会，共同感受阅读的快乐与力量。
4: 我要把这个希望和坚强的生命的力量传递，所以呢，我就有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0: 活动现场，《生命不设限》作者贾宏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他耗时3年，克服重重困难，完成24万字的自传体作品。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他个人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历程，更以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个生动时代切片，折射出中国社会从无障碍设施的逐步普及到对残疾人心理关怀的跨越式进步。贾宏的坚韧与执着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5: 其实这个过程真的也是很艰难的，

是呢，为了能把这本书写好啊，我常常会伏案到深夜。其实我想通过这本书能让观众，其实这个过程真的也是很艰难的，但是呢，为了能把这本书写好啊，我常常会伏案到深夜。其实我想通过这本书能让社会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到我们残疾人这个群体，能够把残疾人的故事、残疾人的心声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了解，也想通过这一本书能使身处困境

0: 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1: 在励志访谈互动和分享环节，贾宏与书中主人公原型现场面对面与大家交流，分享创作背后的感人故事。平凡的世界等选段被深情朗读，字字句句都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与不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双人朗诵，他们用温暖而有力的声音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此外，残障励志代表、资深读者、助残志愿者代表也畅谈阅读心得，分享人生感悟。活动现场，孩子们纯真的书声、盲生们深情的朗诵以及大家的深刻感悟，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们在这里因阅读而相聚，因励志而共鸣。
2: 参加了今天的活动，让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听了这么多残疾人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也让我感到了生命中更多无限的可能。我也要向这些残疾人予以最高的致敬与学习。
3: 我们举办这次残健融合阅读分享活动，目的是通过阅读这一桥梁，促进残疾人朋友与健全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来共同感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鼓励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在阅读中开阔视野，增长智慧，增强信心，勇敢地面对生活，创造精彩的人生。
1: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安阳市残联希望通过活动开展，丰富残疾人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吸引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参与到阅读中来，共同感受阅读的快乐与力量，用知识武装自己，用励志照亮人生。世界读书日期间，郑州市残联联合多家儿童康复机构开展暖阳书香伴读系列阅读活动，通过绘本共读、

在郑州市瑞梦儿童康复服务中心举行。郑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春平与十五组特殊儿童家庭共读绘本《跑跑镇》，活动采用游戏化教学，传递碰撞创造美好的生命理念。孩子们积极参与互动，自主续写故事，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该中心同步举办为期四天的主题绘本展，以残障群体真实生活为素材，诠释生命平等、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4月21号，郑州市博爱康复教育研究中心同步开展伴读活动，由中心管理人员及特教老师带领特殊儿童家庭共读趣味绘本，在温馨氛围中锻炼孩子们的专注力、想象力，提升语言表达与社交互动能力。此次系列阅读活动以书香助力康复，以陪伴温暖童心，帮助特殊儿童家庭掌握科学阅读方法，搭建起公益阅读服务平台。下一步，郑州市残联将持续推进书香伴读常态化，推动全民阅读与特殊儿童康复服务深度融合，凝聚社会关爱力量，助力特殊儿童向阳生长。春风送暖，书香满城。4月25号上午，书香润中原，盲健同心共读。2026年郑州全民共读活动在郑州市桃花源大酒店温暖开启，来自全市的盲人朋友、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等近百人围坐一堂，用指尖触摸文字，用声音传递情感，共同完成了一场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的阅读对话。随后的无障碍口述电影更是让所有人用耳朵看懂了画面，用想象构筑了情节。一位参与活动的盲人读者这样说，平时很少有机会这样和见识朋友一起读书，今天觉得特别温暖。而一位志愿者则表示，当我闭上眼睛试着去摸那些盲文点时，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阅读的平等。活动中，民建郑州市委会、西安利新达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视进科技有限公司等爱心单位向视障读者捐赠了盲文书籍、听书机、盲用文具及现金，专项用于购买盲人阅读设备。30余名志愿者一对一陪伴盲人朋友上下楼，体验阅读，参与共读，用耐心和微笑搭起一座座沟通的桥梁。主办方表示，这场活动不是一次性的仪式，而是一粒种子。未来，这种沉浸体验加共读加观影加捐赠的助残阅读模式将走进社区、盲校和基层服务机构，让书香郑州的灯光真正照亮每一位视障朋友的心田。4月23号上午，济源示范区残联在济源天坛街道王屋山大酒店会议室举办了榜样的力量宣讲直通车活动。来自天坛街道的周亚兰讲述了残疾人石铁梅和尹兆义的故事。一位用柔肩撑起家庭，一位用记忆温暖乡邻，他们是平凡中的光，是生活里的书。坡头镇的王冰南，济源示范区残联在济源天坛街道王屋山大酒店会议室举办了榜样的力量宣讲直通车活动。来自天坛街道的周亚兰讲述了残疾人石铁梅和尹兆义的故事。一位用柔肩撑起家庭，一位用记忆温暖乡邻，他们是平凡中的光，是生活里的书。坡头镇的王冰南带大家认识了一位核雕达人薛冰莹。高位截瘫没有困住他的灵魂，他用一

街道的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自强模范，围绕自立自强、爱岗敬业、真情服务、扶残助残等主题，用朴实的语言生动讲述了自己身边事、身边人，以读榜样、学榜样、做榜样的方式，共同开启了一场心灵的阅读之旅，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及残疾人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天花花的约会。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

0: 状态，我们再送您六大袋，您算算，买六送十二袋，到手一共是十八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十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1.6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1000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 名额不断的减少。

0: 当中，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